0: 哈哈哈哈哈
1: 哈哈哈哈哈
0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1: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
0: 哈哈哈哈哈哈哈
1: 哈哈哈哈
0: 哈哈哈哈哈
1: 哈
0: 哈哈哈哈太好笑了，我看那里在动了，
1: 好肥啊，
0: 好肥啊，
1: 这种叫赤腹松鼠，它的肚子是红的。